圣父教宗，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《天主经》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。